亲爱收听的朋友好日头，诗篇101篇，本篇的标题写着大笔的诗，可能是大笔在第二摆领旨约柜到锡安时阵所作，当伊第一摆领旨约柜伫搬落拿困的河场，因为牛失去了脚的前腿，阿比拿达的惊乌撒就伸手扶着约柜，这是上帝所无允准的。上帝击打乌撒，伊就死伫上帝约柜边啊。伫旧约只有利未人才有资格通去更约柜，别个人拢无资格。乌撒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人，伊无资格去摸上帝的约柜。伊伸手去扶着，就是违背上帝定规，是要受刑罚的。迄日大卫就真惊的，伫遐咧讲，耶和华的约柜怎样通引到我家来呢？对安尼，伊就将约柜暂时放伫乌别以东一家中，留伫迄个所在有三个月的时间。后来有人甲大卫讲，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予乌别以东甲伊的全家，因为安尼。大卫就将约柜对乌别以东的家中扛到大卫的城内，本篇可能就是伫迄个时阵写的。

第一节，我要告上主爱甲公平，耶和华，我要向你告上。代表头先告上上帝两件代志，就是主爱甲公平。对于时阵开始，上帝要使用代表牧羊以色列的百姓，怎样才会乎伊的国家建立起来呢？第一，要有主爱的心。代表无亲像后来伊的孙罗伯安所做，当时有百姓派代表来向罗伯安请愿，要求要减轻百姓的负担。罗伯安竟然甲遐少年人相甲开会，用严厉话回答百姓讲：“我的老爸用鞭拍恁，我要用吉他来拍恁。”伊的意思是讲，要用更加重的打来刻伫百姓的心中。代表知影国运的基础是建立伫主爱顶面，伊用主爱款待人，头先要得到百姓的心。老爸则用主爱对待儿女，代表着用主爱牧养以色列的羊群。所以伊讲，我要歌唱主爱甲公平。今仔日的世界有真侪所在无公平，只知影金钱万能。无公正的事，无公平的代志。然而，代表立志要阻碍公平，意思是讲，无论什么代志，拢要用公平的原则来处理。伊的心愿不是表白在人的面前，乃是敞开在上帝的面前。第二节，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。你什么时阵交给我家来呢？我要存完全的心来行在我家中。完全乃是表明百分百是好点的，无容易。无管代表会不会行完全的道，但已经立定志愿，无论在国家的方面、家庭的方面、个人的方面，拢要用智慧来行完全的道。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阵，曾经给咱一个标准，在人看来，这个标准是无可能的，是真恶最高的。但是主实在将这个标准放在咱的面前，主讲：恁就完全，亲像恁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这个标准实在太贵了，感谢俄罗斯，伊袂为何咱太艰苦的代志，袂为何咱做办不到的代志。什么是完全的道呢？就是咱每日所做，的确要合乎圣经的真理，或者讲。的确要照着上帝旨意去做，请问你是不是每一件代志拢做到合上帝旨意呢？立志固然是重要，智慧更加是需要。智慧是对上帝而来，因为上帝是智慧的源头。所罗门王的智慧是对上帝遐求来，咱也着求迄个属智慧的上帝。让我们会用头脑来思想。当童女玛利亚听起天使报告关于主的降生的代志，伊就将天使的话反复思想了后，亲像一条路摆在伊前面，伊就清楚明白了。实属一件事，你无经过做做思想，虽然有热心，而且无智慧，就容易做唔到了。有的代志虽然是合乎上帝旨意，但是是不是要你现在去做呢？是不是合乎上帝时阵呢？实属咱的凭着家己单独去行。保罗的经验跟咱讲：立志由得你行出来，却由不得你。怎样乎你会立定志愿，实实在在照上帝旨意行出来呢？这不但需要上帝的智慧，也需要上帝的恩惠，也还需要上帝的能力。所以代表说，上帝啊，你什么时候到我家来呢？代表知道自己单独走完全的都是不可能的，他需要上帝，他听候在上帝面前，上帝若跟他同在，他就会走完全的道。

你若是有上帝的同在，就会做人所认为袂会行的事，做人认为无可能的事。换一句话讲，毋是你行，但是上帝接着你去做。上帝所做的是技术，是人所尺度袂到的。哈那奉献惊撒母尼了后，伊亲像咧祈祷，其实毋是咧祈祷，乃是伫遐咧歌颂。伊安尼讲，我的心因为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为耶和华高举，我因为耶和华救恩欢喜。请注意，因耶和华这四个字，哈那无讲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脚高举，乃是家长耶和华。今仔日咱会通看到真侪信徒，因真有本事，真有本领，以为家己逐项拢会做。一个人世事若无家长耶和华，伊所得的数目却是零空空，这是属灵的加法。无管你的地位偌高，你的资财偌多，偌聪明有智慧，若无家长耶和华，就是等于零空空。代表知影，并不是靠着家己的力量才会行完全的道，只有上帝家己做伊的力量，一听到上帝进入伊的内面。保罗讲：现在活着无搁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的内面活着。加勒太书二章二十节。咱什么时阵到上帝面前存完全的心？什么时阵上帝就进入咱的内面？

0: 信徒的心要正直，思想言行要正直，是就讲是，唔是就讲唔是，无必口是心非，无必吹头乌鲁人，心里肯定一基督要待人，所讲的口必福建，别人用弯曲的心来对待你，但是你无必用弯曲的心来对待因。这在人的面前，亲像是吃亏，但是在上帝面前却是便宜。代表的家，加多兰消极方面要远离歹人，积极方面要亲近诚实的人，甲偏为完全的人。而且伊愿意以身作则，并且家己勉励家己讲：我每日早起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歹人。好将一切最歹、对也好坏声来剪除。朋友兄弟，咱每日早起伫上帝面前，拢要家己省察家己，看伫咱内面有啥物恶行无有，然后再求上帝引出咱行永生的道路。
1: 怎么啦？
2: 心情不好。
1: 为什么？
2: 哎，好烦呐，不想说了。
1: 那我们来为你祷告。
2: 祷告有用吗？
1: 当然有啊，不然先听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好了。
2: 好吧。